0: Right now, I'm paying a visit to a local architec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by his grandfather.
1: 而且建筑比我想象的还漂亮。这个建筑是30年代初建的，是我爷爷自己设计建造的。因为我看它有点像西方的风格，又是有中式的这个元素。哎，对。
2: 鼓浪屿就是在20-30年代的那些建筑，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那个时候正好是中西文化交融特别火热的时候。鼓浪屿的这些房子，你看立面哈，都是洋房，都是洋式的。这个在欧洲很常见的东西。对，你要进到它室内，你就看它都是前后厅，旁边两边就是厂房厢房，就是摆在两边。然后呢，里面主楼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以前都是有个副楼。
1: 鼓浪屿很多好的洋房都是有主楼、副楼，副楼干什么用？就是厨房、厕所，还有佣人住的地方。
2: 就是按中国的习惯，按中国习惯，因为他觉得卫生间在主楼里面叫不干净。这些洋式的建筑当中呢，其实又有很多地方特点，比如说他所用的材料，像这花岗岩，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1: 你说这个红砖，
2: 红砖对，还有像这种。
1: 这种水耍石呢，这种做法呢，基本上在闽南地区才有。它除了那个小碎沙以外，它还加上了那个海蛎壳。
0: 因为正好这里有这个资源，
1: 有这个资源，从这里比较近看得清楚哈。这有这个海蛎壳以后，碰上有阳光的时候，这海蛎壳会反光，就会产生一种闪烁感，那就感觉就是很华贵。
2: 会不会在西班牙或者靠海的一些，比如说法国那边也会大概会用类似的方式？我法国我去好像我没有看到有这种水耍石，但是没见过加上海蛎壳。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
2: 啊，所以从近现代这种建筑文化的这个传承保护来看，厦门这一带，特别是鼓浪屿的这些洋房的特点呢，就是西洋式的。 外观、中式的功能、加上地方的特色建筑材料，还有这些地方工匠、这些师傅的再创造，就形成了这是我们在森林当中说的叫做厦门装饰风格。
3: 徐多康 used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ulang Yu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He's also a renowned architect and has built a home for himself next to his grandfather's former residence. Since his retirement, Xu Dokang has often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pair their old houses. These 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no longer a job for him, but a source of pleasure.
2: 我们家就是从我爷爷下来呢，每一代都有建筑师，都有搞工程的。这个书桌呢，是我爷爷在办公用的。你看哈，这个是可以翻起来的，这是当时是他作为一个图，靠钉子尺的一个图板画。 现在都用电脑画了，以前都是手画，靠电子尺，还尺子、三角尺子，就在那边制图。当时用沾水笔啊，这就是放墨的嘛，这是他也来用过的。中国式的笔筒啊，一个八仙图啊，一个笔筒。这个桌子哈，它这里还有一个暗格，挺有意思的。这个暗格就是它一些比较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里面，因为怕有时候小孩啊什么捣乱的，给它弄的啊，就这样子放在这。

0: 鼓浪屿呢，其实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嗯，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开始，鼓浪屿有一波的建设项目。因为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参加鼓浪屿的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初就到鼓浪屿来了。嗯哼。那退休以后呢，我爱好修一些老建筑。像这栋就是我们修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把它的结构修到安全可以使用，因为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很不安全的。然后整个外立面从色彩到各个节点的元素，还包括材料，都是严格恢复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比如说有一些砖破了，我们就换一块进去，也是要去找这种老砖来跟它匹配。
1: 那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是老的，哪里是
0: 就是要我们要把它修到尽量看不出来。
1: 你自己能看出来吗？
0: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台岩口那边，就有几块砖是新的，
1: 就有一点点色差，
0: 有一点点色差哈，像这样就是比较新的。
1: 但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0: 几乎对，不是很内行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2: Currently, Gu Lang Yu Island has well preserved over 1,000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at's why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 place which gathered buil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historic building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its headquarters now.
3: 这个景色很美，
4: 带你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可以看到岛上的很多的场景。这个上面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日常巡查的无人机起飞起降的地方。哦，
3: 在这边
4: 我们是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起来，然后就飞全岛，飞全岛，然后对一些屋顶，因为平时看不到，所以无人机去看，特别是那个台风季节，那有些。
5: There are over 1,000 old houses on Gu Lang Yu Island.Tai Song Rong and his team work to protect them. Besides regular patrols around the island, the team use live cameras and drones to monitor the area. Each member of Tai's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old buildings. By rotating every 6 months, they ensure that no problem is ever overlooked.

0: 鼓浪屿这地方很潮湿，
1: 对，
0: 那潮湿又阴暗呢，像这地方是其实是最容易发生白蚁病害的。
1: 白蚂蚁它是就特别喜欢吃木头，
0: 吃木头的，对。
1: 那它吃的会很致命的那种吗？
0: 它是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掏空了，所以呢整个房子等你踩下去的时候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很认真的去敲，比如说
1: 你怎么观察？对，
0: 像首先一个是敲，敲如果是很实的，它里面没有空的，那表明没有被吃掉，
1: 感觉是实心的，对，
0: 实心的，包括这个都是实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白蚁走过了或者留下来的。
1: 它是有比如说小洞之类的，是吧？
0: 小洞是。
2: So the majority of the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are actually built in a European style, but some of the buildings are built in a very beautiful local Minan style. We're going to see this building. I think that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old. So let's go check it out.
3: 现在还在维修，所以屋顶有点乱，你们小心点哦。这些有一部分是修的，像这个凤凰是新的。
1: 凤凰是新的？
3: 对，麒麟也是新的。其他花大部分是旧的，它这个上面是叫做剪瓷雕，是我们闽南建筑里面的特有的一种
0: 装饰工艺，
1: 有点像镶嵌吗？
3: 不是，就是拿我们吃饭的碗啊，瓷碗敲碎，然后用剪刀剪，

0: 哇，那这楼是？这就李家庄。这个楼呢，我们跟这主人呢还是朋友。这是他的主人。对对对，你要参观一下，参观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其实过了100年，那不同人住进来，它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红砖呢，因为材料呢，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古浪原来有一些倒塌的老房子，那有一些有心人呢，又把这个倒塌的老房子的这个老砖给它收起来。那我们有幸呢，就找到这个砖，这里面既有原来这个墙里面的砖，又有外面采购进来的砖，然后用老师傅再给它。 重新复原回去，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新的，
1: 风格是非常一致。
0: 对，它原来烧的砖的工艺是一样的，这个叫柴烧砖。柴烧的意思就是它的温度是够高的，所以你再过100年，这个砖还是那么漂亮。哇！我们大概用了4年半的时间来修这个房子。那修这个房子的初衷就是我很喜欢老房子，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房子背后的历史，然后他们原来的东西就很美，我们就想要。 原样的恢复回去，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还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材料呢，其实还是用原来的材料，铜的这个，
2: 你说是这个材料，
0: 这个是铜的纯铜的工艺，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按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材料。像这个琉璃瓶，我们是虽然是新的，虽然以前破掉，那我们恢复回来还是。 用旧的工艺在恢复，所以我就感觉旧的跟新的一定要高度融合。为了这个原样这个代价，无论时间成本、建筑成本，那这个我们叫我们这边叫修旧如旧，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2: 那你会觉得最大的回报对？

0: 下来了。
1: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体现吗？比如说好像是也挺多的，
0: 是
1: 音乐会啊，包括音乐是吧，演出之类的。
0: 对，我们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像艺术高地呀、等等，会请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音乐家来到这里给大家演奏。
2: Everyone who performs at the Gulangyu Pian

0: Kitchener Museum's Sea Concert Hall is awarded a numbered certificate to mark the occasion. Yang Tianra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perform there,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certificate number 0001. When the hall first opened, the organizers selected 10 pianists through an audition who competed for 3 spots. In the end, Yang Tianran won first place.
1: 为什么就很多人就包括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希望他的小朋友会学钢琴、嗯、像鼓浪屿这边也是好多人都会学
2: 对因为学习钢琴呢其实他钢琴不仅仅是训练一种演奏乐器的能力、嗯、其实学钢琴可以培养我们很多包括人的意志力啊坚韧的这个程度呀对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气质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因为我自己是钢琴老师我想将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文化更多的引入到我们中国来到鼓浪屿、嗯、把我们鼓浪屿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再传播到国外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融合这是我想做的我希望可以做好的一点
1: 是这个特别棒

0: 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1: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2: 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3: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
4: Thank you.

0: Hello，大家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我是我叫丹增纪美，今年是37岁，然后我现在跳街舞的话，应该有20多年了。开始，来玩吧。Cypher 就是围圈跳舞，就是音乐一放，这个点我想跳，我就冲上去。其实街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很随意、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很多这种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想突破一下。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街舞本身就是非常开放，我可以用可以用交响乐去跳街舞。我可以用芭蕾的音乐跳街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西藏的东西去跳街舞？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有两个大的舞团，就是一个是我们武藏王朝嘛，还有一个就是 TNT，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就是之前拿到的一些奖项，去年的时候拿了这个中国街舞盛典的年度街舞优秀作品。
1: 天杰康桑啊，天杰康桑。

很荣幸今天拿到这个奖啊。那么这个首先呢，非常感谢评委团对我们这个街舞作品的一个认可和喜爱啊。其次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我们通过民族街舞的方式去这个展示。

0: 我们用本土的藏舞藏族的音乐去展现街舞，碰撞一下，看能开出怎么样的花。很多人觉得我们跳这个民族街舞好像是蹦一下，就是好像某一天的一个怎么说灵感出来了以后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样，其实不是那种。我们之前是尝试了很多遍，到了后面慢慢摸索，慢慢摸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虽然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失败的作品嘛，但是后面哎越来越成熟。
1: Snow, mountain and river is a new folk street dance the crew is developing to be premiered in 2024.
2: Three and four, 是吧？往这儿
0: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大概说的是要这个感觉。
2: 有些是起来的，有些是地下。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通宵会排舞，就是为了找灵感。我们就知道，哎，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应该怎么融合？
2: 对。
0: 为什么我们第一波跳街舞的人坚持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一份责任，对我们意义很重大很重大。因为西藏街舞是从没有到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还挺好。
1: The DCB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launched by Wutsang Dance Crew in 2008,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eet dance contests in Xizang.By promoting street dance in the region, it is showing people another side of Xizang.
0: 有些人就是觉得西藏就是美景呀、传统呀、转经呀，就是跟潮流根本就搭不上，很少会以这种比较现代化、比较时尚的东西去说西藏。但是我们一出现，一群年轻人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那种冲击感肯定是很强的。
3: 这一路走来太值了，太值了，谢谢大家。
0: 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西藏前沿的东西、时尚的东西、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被本土的认可，被大众认可了。家长都愿意让小孩去跳街舞。
2: OK， 再来。来，老师看一下啊，老师看一下，你们自己来一遍啊。好，队长。
4: 我喜欢跳街舞，因为比利奇很帅。
5: 我叫邓正朗杰，今年七岁。我练习了两年，我想练成老师那样的肌肉。

0: It's the weekend, and Tenzin Jigme and his family are visiting the grassland nearby.
1: 我认识我老婆，也是一条街。她来看她的朋友排练，我们在旁边跳。
2: 第四个，
1: 就这样看到了。
2: 一二三。
1: 啊，现在是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很喜欢街舞。
2: 弹不掉的。街舞是多少？预备起。一二三四，
3: 你都眼睛能看别人，你都看，哇！
1: 我这个人身上的大部分属性，就是因为跳街舞给我带来的。我喜欢组织活动，我喜欢交朋友，我肯定是希望这些

0: 个呢，就是我们西藏第一批的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整个咖啡豆的话是用5.5公斤的鲜果，最终只有300多克的生豆出来。这个300多克我们分成了7个批次去寄给业内比较大咖的这个烘焙师，让他帮我进行烘焙打样，然后看一看这个西藏生长的咖啡豆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 One of the 7 portions was sent to Chen Shenghao. Chen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China division at the 2019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ships.
0: Hello, 你忙完了？
2: 喝了。觉得那个整体跟曼特宁有点像，但又在风味上区别比较大。
0: 就
2: 而且。

0: 前感跟干净度还是有保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挑的比较
1: 仔细，
0: 醇厚度跟甜感度还红豆调性比较强，喝到那种我头一次喝到有红豆调性的，
1: 是吗？哇，你
0: 意外，
1: 你
0: 我也比较意外，
1: 你也是第一次喝到就是有红豆调性为主的这种，
0: 对，还不错，我觉得
1: 还不错，
0: 如果有小微批量卖卖也可以，
1: 好的，
0: 卖卖有意思的。
1: 其实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就是想就是帮那些咖啡树就做一个结果化，优势就在它的这个稀缺性上面。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你根本没有西藏这么一个产地，那之后有这么一个产地了，然后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别样的一些地域的味道。

0: Tomo is also promoting coffee culture in Xizang. She holds professional cuppings at her cafes.
1: 拍手拍手，像杯测赛会有的一个步骤，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喝出处理法的区别。对对对，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是那杯艳阳日晒了。大家可以喝了。

0: 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吗？罗布斯塔。<笑>对，第一个是罗布斯塔，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再喝一下，确认一下罗布斯塔的味道。
1: 啊，我感觉非常的好，就是在拉萨很少有能像那么专业的一个就是针对爱好者和咖啡师的一个杯测的活动。这两年就随着咖啡馆越来越多，咖啡的受众就也。 慢慢多起来嘛，这样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可以促进，咖啡的爱好者和一些从事咖啡行业的人的互相交流。
0: 现在我们去那个冲赛康市场买一点奶渣跟酥油，然后用来做拉萨拿铁的。
2: 我们发现本地的这个客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慢慢会觉得说，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媒介，想把这个本地的文化跟一些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推一推试试看。
0: 很热，这个吧？啊，很热。
2: 像金克冷萃，像拉萨拿铁里面还有奶渣跟酥油。
3: According to Tsomo, her experiments with localization are working very well.
2: From整个人口数量来说，拉萨的咖啡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400多家，氛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自己也希望长长久久跟着这边喜欢咖啡的朋友们慢慢成长。

0: 拉萨的滑板的话，从无到有的一个感觉吧。09那会儿玩滑板的，五根指的手指头能数出来。
1: 玩的人越来越多嘛，但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
0: Welcome to the Lhasa.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八廓街里面，

0: Taber is well known also for his designs of skateboarding related products. Skateboarders come to his shop from near and far to shop.
1: 不是你下午去滑吗？
2: 对，我下午去。
1: 去哪？
2: 重六应该也有人吧？
3: 今天有人。
4: 那我也去。
2: 我们几个去
4: 但晒
2: 苏内那边。
1: 你是广东吗？
3: 对，广东硬座过来。前天认识的朋友他跟我说了，就今年的滑板日活动那个绘画是你画的。
5: 哦，就是咱做了一个室内的场地。
3: 嗯，
5: 那也是你们
6: 看过，就是看能不能做成什么样子。
5: 我也是做滑板店的，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去打卡一下。这个滑板还很酷，我一定会把它拿回去挂起来。
7: 都不是玩涂鸦的呀，就是乱玩呀，就错了也其实没有无所谓。你看他们都挺开心的。自由不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我们就是要聚起来玩，
8: 好玩。
9: 意志力，就摔倒了再站起来，勇往直前。
10: 做一个很难的动作，哇，那感觉是平常人所不能感觉到的。它能给我带来的全是那种很积极的向上的感觉。

0: 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1: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2: 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3: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

0: Hello，大家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我叫丹增纪美，今年是37岁，然后我现在跳街舞的话，应该有20多年了。其实街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很随意、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很多这种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想突破一下，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本身就是非常开放，我可以用交响乐去跳街舞，我可以用芭蕾的音乐跳街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西藏的东西去跳街舞？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有两个大的舞团，就是一个是我们武藏王朝嘛，还有一个就是 TNT。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就是之前拿到的一些奖项。去年的时候拿了这个中国街舞盛典的年度街舞优秀作品。
1: 天杰康姆桑啊，天杰康姆桑，很荣幸今天拿到这个奖啊。那么这个，首先呢，非常感谢评委团对我们这个街舞作品的一个认可和喜爱啊。其次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我们通过民族街舞的方式去。这个

我们用本土的藏舞藏族的音乐去展现街舞，碰撞一下，看能开出怎么样的花。很多人觉得我们跳这个民族街舞好像是蹦一下，就是好像某一天的一个怎么说灵感出来了以后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样，其实不是那种。我们之前是尝试了很多遍，到了后面慢慢摸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

0: 放弃，虽然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失败的作品嘛，但是后面哎越来越成熟。
1: Snow, mountain and river is a new folk street dance the crew is developing to be premiered in 2024.
2: Three and four, 是吧？往这儿
3: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大概说的是要这个感觉。有些是起来的，有些是地下。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通宵会排舞，就是为了找灵感。我们就知道，哎，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应该怎么融合？
2: 对。
0: 为什么我们第一波跳街舞的人坚持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一份责任，对我们意义很重大很重大。因为西藏街舞是从没有到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还挺好。
1: The DCB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launched by Wutsang Dance Crew in 2008,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eet dance contests in Xizang. By promoting street dance in the region, it is showing people another side of Xizang.
0: 有些人就是觉得西藏就是美景呀，传统呀，转经呀，就是跟潮流根本就搭不上，很少会以这种比较现代化、比较时尚的东西去说西藏。但是我们一出现，一群年轻人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那种冲击感肯定是很强的。
4: 这一路走来，太值了。太值了，
0: 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西藏前沿的东西、时尚的东西、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被本土的认可，被大众认可了。
2: 五、六、五、六，
0: 家长都愿意让小孩去跳街舞。
2: OK， 下来。来，老师看一下啊，老师看一下，你们自己来一遍啊。好，队长。
5: 我喜欢跳街舞，因为比利奇很帅。
6: 我叫邓正朗杰，今年七岁，我练习了两年，我想练成老师那样的肌肉。

0: It's the weekend, and Tenzin Jigme and his family are visiting the grassland nearby.
1: 不认识我老婆也是另一条街。他来看他的朋友排练，我们在旁边跳。
2: 第四个，
1: 就这样看到了。
2: 二三，
1: 啊，现在是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很喜欢街舞。
3: 弹不掉的。
4: 街舞是多少？预备起。一二三四，
5: 你都应该能听得出
1: 来，你都发，哇！我这个人身上的大部分属性，就是因为跳街舞给我带来的。我喜欢组织活动，我喜欢交朋友，我肯定是希望这些东西也能给我的小孩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藏，第一批的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整个咖啡豆的话，是用5.5公斤的鲜果，最终只有300多克的生豆出来。这个300多克，我们分成了7个批次去寄给，业内比较大咖的这个烘焙师，让他帮我进行烘焙打样，然后看一看这个，西藏生长的咖啡豆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 One of the 7 portions was sent to Chen Shenghao. Chen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China division at the 2019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ships.
0: Hello, 你忙完了？
2: 喝了。我觉得那个整体跟曼特林有点像，但又在风味上区别比较大。而且甜感跟干净度还是有保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挑的比较
0: 仔细。
2: 醇厚度跟甜感都还，红豆调性比较强。喝到那种，我头一次喝到有红豆调性的。
0: 是吗？哇，你
2: 意外。
0: 你
2: 比较意外。
0: 你也是第一次喝到就是有红豆调性为主的这种。
2: 对，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如果有小微批量卖卖也可以。
0: 好的。
2: 卖卖有意思的。
0: 其实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就是想就是。帮那些咖啡树就做一个结果化，优势就在它的这个稀缺性上面。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你根本没有西藏这么一个产地，那之后有这么一个产地了，然后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别样的一些地域的味道。

0: Tomo is also promoting coffee culture in Xizang. She holds professional cuppings at her cafes.
1: 拍手拍手。像杯测赛会有的一个步骤，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喝出处理法的区别。对对对，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是那杯艳阳日晒了。大家可以喝了。

0: 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吗？罗布斯塔。<笑>对，第一个是罗布斯塔，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再喝一下确认一下罗布斯塔的味道。
1: 啊，我感觉非常的好，就是在拉萨很少有能像那么专业的一个就是针对爱好者和咖啡师的一个杯测的活动。这两年就随着咖啡馆越来越多，咖啡的受众就也。
0: 慢慢多起来嘛，这样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可以促进，咖啡的爱好者和一些从事咖啡行业的人的互相交流。现在我们去那个冲赛康市场买一点奶渣跟酥油，然后用来做拉萨拿铁的。 我们发现本地的这个客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慢慢会觉得说，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媒介，想把这个本地的文化跟一些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推一推试试看。像金克冷萃，像拉萨拿铁里面还有奶渣跟酥油。
2: According to Tsomo, her experiments with localization are working very well.
0: From the total population, 拉萨的咖啡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400多家，氛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自己也希望长长久久跟着这边喜欢咖啡的朋友们慢慢成长。

0: 拉萨的滑板的话，从无到有的一个感觉吧。09那会儿玩滑板的，五根指的手指头能数出来。
1: 玩的人越来越多吗？
2: 他们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
0: Welcome to the Lhasa.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八廓街里面，这条街算是我们以前刚开始滑板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也就四五岁那会儿，看到就有人在玩滑板，然后一下就爱上这个。我们当时可能就不是踩上去做一些动作那种的，我们全是那种趴着哇往死里滑，就会跳一下，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奥利。那时候名字都不知道叫奥利，但我都还会跳一下。
3: 29-year-old Hoffman is an English teacher who was among class's first group of skateboarders.
0: 10年到差不多17年，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那边滑。因为那个场地就是有那种很完美的台子、台阶。有人说啊，玩滑板的全是那种坏小子呀，就那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真的，街头的文化。你要是真正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它，你学习它，然后你就成为一个 pro skater 职业滑手了。我们经常就是聚在那个滑板店，就特巴的滑板店里面嘛。
3: At Lhasa's only skateboard shop, this is a gathering place for lovers of the sport. The owner, Teb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kateboarders in Xizang. 拉萨 holds several regular skateboarding events. Teba organizes them all.Both Hoffman and Teba are witnesses to skateboarding's development in Lhasa.
2: 我今年30，滑板11年吧，差不多到现在。
3: The annual Go Skateboarding Day is a major festival for skateboarder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2017.Teba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Lhasa part of the event.
2: 每年都会换一些趣味的游戏什么，都挺开心的，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呀。
3: Teba even designed the poster for this year's event.
2: 主题是 skate together 什么的，然后就多画一些人物什么的，还有外星人什么的过来滑板什么的。我其实也不是专业学画画的，就是还是在玩。滑板活动不是说就更多是在玩，所以就像你在做一个，我们大家要不要去过一个零卡那种，对。然后可能越来越丰盛了，对吧？
3: There are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skateboarders in Lhasa. Teba offers them help and advice.
2: 给我送的礼物，让我滑得快一点呗。他说这个是9块钱。
4: 9块钱这是。
2: 好的。没问题。6.10。
3: Tabar is happy, as his hobby is his work. But there was a time when his parents wanted him to pursue a different career.
2: 不考公务员的话不行吗？他们说的话，但是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上班吧。后面看着我做的东西，他们就慢慢改观呀。没准以后会做到很好，对吧？但我们没在想那个结局，我们更多的可能在看过程吧。我们觉得过程都是挺好的吧，对。
3: Tabar is well known also for his designs of skateboarding related products. Skateboarders come to his shop from near and far to shop.
5: 你下午去滑吗？
6: 对，我下午去。
5: 去哪？
6: 同六应该也有人吧？
7: 今天有人。
6: 那我也去。
7: 我们几个去
6: 淡晒
7: 室内那边。
5: 你是广东吗？
8: 对，广东硬座过来。前天认识的朋友，他跟我说了，就今年的滑板日活动那个绘画是你画的。
9: 哇、
10: 哦，就是咱做了一个室内的场地。
9: 嗯。
10: 那也是你们
9: 看过，就看能不能做成什么样。
10: 我也是做滑板店的，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去打卡一下。这个滑板还很酷，我一定会把它拿回去挂起来。
2: 都不是玩涂鸦的呀，就是乱玩呀，就错了也其实没有无所谓。你看他们都挺开心的。自由不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我们就是要聚起来玩。
11: 好玩。
12: 意志力，就摔倒了再站起来，勇往直前。
13: 做一个很难的动作，哇，那感觉是平常人所不能感觉到的。它能给我带来的全是那种很积极的向上的感觉。